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殷家殷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5: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6: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7: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600-00623。
4: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新疆103.9，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们是
2: 苏打绿。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6-0062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九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600-00623。
3: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

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0623。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3: 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我的新锐腔调。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纸字第2025-6501-06-00623。

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2: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3: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

0: 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宅。

0: 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600-006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

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006-00623。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3: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意雅，国补、厂补、企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6-00623。
4: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0: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龄。

0: 千万户，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悦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选址第2025-6501-6006-00623。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1: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2: 这个首先呢，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市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1: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2: 对，
1: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 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2: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全部都是真诚的去让利。我很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把福利让给我们的业主。那么核心的优惠呢，我给大家总结下来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装修的一个直降优惠。那么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基础装修套餐这一块呢是直接让利200块钱一平方的啊，直接让利的。那么这个我们到店根据我们实际的套餐价格直接让利200一平米，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家具好礼赠送，签约了我们就送沙发、送茶几、送餐桌、送餐椅、送床及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000套，不用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1: 哇，
2: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不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

0: 我就献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智能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35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的。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 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
1: 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进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6、7月份、7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8、9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晾房子了，
0: 对，去晾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得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

0: 通风良好。
1: 嗯，
0: 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
1: 嗯，
0: 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
1: 嗯，
0: 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
1: 嗯，
0: 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
1: 嗯，
0: 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
1: 嗯，
0: 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啊、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
1: 嗯，
0: 恢复原价，
1: 嗯，
0: 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
1: 嗯，
0: 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50991-6222-5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1: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0: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6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1: 对对对，
0: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了啊，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定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定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屋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0: 真好。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一加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1:1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235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 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礼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这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

0: 买，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1: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管理，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0: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一个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啊，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还进行了10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进行工艺比武当中获得前3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10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20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25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

0: 我们单独赶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不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切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3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家一里需要消费的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啊，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前就开始开工呢？
1: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了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来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将要做什么，
0: 是
1: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呢，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2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7月份左右了啊。7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8月份9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10月份是

0: 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一加一装饰的店面。那么一加一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铂金湾的隔壁，也是河北陆地桥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1: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0: 哎，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1: 懂行，
0: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但是一加一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一加一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一加一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啊，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一加一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最后的一波机会了。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1: 那如果朱总，我就是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连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1: 哇，
0: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1: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0: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10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了，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哇，
0: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那么第四个， 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

0: 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嗯，
0: 我们一家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1: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0: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那么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啊。
1: 嗯，
0: 那么一家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五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
1: 嗯，
0: 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
1: 嗯，
0: 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
0: 那么这是第三，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
1: 哦，
0: 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
1: 嗯，
0: 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
1: 嗯，
0: 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
1: 嗯，
0: 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装饰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 6222-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B20256501006-00623。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这里是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1: 好的啊，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3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35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0991-6222-55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1: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天湾隔壁，当然你可以从后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2355这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0: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106-0062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充起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

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

0: 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1: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0: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1: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0: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1: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0: 511-42，511-42，
1: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0: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意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营业字2025-6501-06-00623。
5: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请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写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5: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4: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106-00623。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

0: 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2025-6501-06-00623。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2025-6501-0900-507号。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

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6-0062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意雅，国补、厂补、企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选址第2025-6501-00623。
2: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

0: 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2: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006006263。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3: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2: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3: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2: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3: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2: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3: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2: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3: 511-42，511-42，
2: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3: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4: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6-00623。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意雅，国补、长补、企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900-507号。
5: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0623。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现

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

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新乡音乐广播。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字2025-6501-06-00623。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6-00623。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6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3: 嘿，欢迎来到1039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意雅，国补、厂补、企补，每户补贴5万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6-00623。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106-0062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006-00623。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装房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0900-0500-557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集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00600602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地址字第2025-6501-06-0062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

0: 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英家英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8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第2025-6501-0600-623。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音乐厅。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

0: 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6-00623。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

0: 后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3: 1, 2, 3, 4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006006263。

0: 楚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行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陪着我，即使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0: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6-00623。
1: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Sam 邓紫棋。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6-00623。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染

0: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511-4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有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2025-6501-06-00623。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允许字第2025-65010600-00623。
1: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87集。王孝先看火小邪走来走去，
1: 你一副火烧屁股的模样干什么？你就不能踏实的坐一会儿？
2: 坐不住，心里乱糟糟的。
1: 你不会是猴急的想洞房吧？
2: 病罐子，你有个正经的好不好？
1: 又急了，你要当新郎官了，高兴才对，纵是急个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乱，心里乱。
1: 哎呀，这句话你说了几十遍了，你倒是说说，你心里乱个什么？
2: 说不出来，就是乱。
1: 你后悔娶真巧啊？
2: 不是。
1: 你紧张啊？
2: 有点。
1: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
2: 没有，什么都想不起来。哎，这感觉没法和你形容，你别问了行不行？
1: 怪人。算了，你继续逛你的。
0: 火小邪看向王孝先，
3: 我看你挺高兴的，你不是反对我和真巧成亲吗？
1: 我是反对啊，可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可不愿意扫兴破坏别人的婚事。
3: 你不急着去找穆王和林婉禀报了？
1: 我能出去我早就出去了，不过现在嘛，能出去我也不出去了，我等着你给我磕头呢。告诉你啊，你在大掌勺和其他人眼中还是我的徒弟穆小邪，你出去以后对我客气点。还有你田问，你是伴郎，别脸上一副死相。
0: 田问用两个手指把嘴角支了支，面容一锁。
4: 这样？
0: 王孝先一摆手，
1: 算了，你还是别这样了，把老妖精都能吓死了。
0: 田问脸一松，又恢复到面无表情的状态。
1: 你是不是眼睛不瞎的时候也是眼珠子一动不动的？
2: 大概是。
1: 哎，要不是你的细微动作证明你的确瞎了，你瞎和不瞎还真是一个样。只可惜你看不到火小邪真巧的打扮，看不到他和真巧三拜九叩了。火小邪的脸一直是红的哦，估计拜堂的时候脸更红哦。哎，对了，田问，你就没有个喜欢的？
0: 田问好像没有听见，不见有回答的意思。火小邪沉声大骂：
2: 冰罐子，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不说废话会憋死吗？
1: 哎，又急了。
0: 夜色渐深，大掌勺的私宅内已经布置停当，主厅内火烛明通，硕大的红色喜字高悬正中。胖大嘴换了身礼服作为主婚司仪，看起来还挺像一回事。吉时已尽，胖好为请了火小邪、王孝先、田问出来。厅堂内大掌勺的一众弟子和厨子们纷纷向火小邪道喜，火小邪面红耳赤，一路抱拳。胖大嘴请了王孝先、大掌勺落座父母尊位，大掌勺神采奕奕，看着火小邪一直不停地呵呵憨笑。王孝先则是一身道袍，也看着火小邪连连点头，很是得意。胖大嘴见新郎

0: 官火小邪就位，便派人去请真巧出来。众人极为期待真巧到来，厅堂内一时间颇为安静。火小邪看着真巧将走出来的位置，心跳极快，周身燥热，耳中似乎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1: 哎呀呀呀，我没来晚吧？
0: 本是安静的气氛突然被尖声尖气的说话声打破，就见门外急冲冲走来一个消瘦男子，穿着身绸缎长袍，胸前挂着金灿灿的怀表，戴着个青瓤瓜皮帽，留着老鼠胡，怎么看也是一个十足的不良商贩、土财主的打扮。只是此人怀中抱着一只灰色的灵雕，那灵雕比他可爱得多。火小邪扭头一看，一眼便认出此人怀中的灵雕就是他早先抓住的那只。火小邪心里念叨着，
2: 小小邪，此人是乙大掌柜。
0: 此人一来就听暗叹声一片，许多人颇为不乐意，大掌勺也面露不快，依旧起身抱了抱拳。
3: 乙大掌柜，你怎么来了？
0: 乙大掌柜捻了捻胡须，皮笑肉不笑地答着，
1: 不请自到，不请自到，还请大掌勺见谅。我是想着这么好的一个婚事，我怎么也要来看看新郎官和新娘子。我备了一点薄礼，小娜，小娜。
0: 说着拎出一个油纸包来，胖大嘴走上前去将油纸包接过，鼻子一闻，
4: 乙大掌柜，这腊肉还是你留着吃吧。
1: 哎，收下收下，这是我自己腌的腊肉，一共就两三块，我挑的最好最大的一块带来的，礼轻情意重嘛。大掌勺，是我自己腌的，我自己。
3: 收下吧。
0: 胖大嘴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提着腊肉就走。看到胖大嘴走了，乙大掌柜赶忙吆喝着，
1: 哎，胖大嘴，记得登记一下，我送了我自己腌的腊肉，不能忘了，可不能忘了。
0: 大掌勺冲着胖好卫招手，
3: 既来之则安之，胖好卫给乙大掌柜上座。
0: 胖好卫嘟嘟囔囔地挪了张凳子来。
1: 咦，你是胖好卫呀？嘿，小胖子现在越长越壮实了，圆滚滚的真可爱呀。
0: 胖好卫不与他答话，背过脸去暗骂一声。乙大掌柜落座，抱着手中的灵雕，
1: 他喜欢热闹，我就带他来了，他又憋不住，我只好把他拿出来。
0: 嗡的一片闷笑声，火小邪使劲掐自己才终于忍住，不至于笑得前仰后合。乙大掌柜很是好奇地看了众人一眼，不知何意，看向火小邪，
1: 这位一定就是新郎官了吧。嗯，英俊帅气高大人才。
0: 火小邪强忍着笑意抱拳行礼，
2: 见过乙大掌柜，乙大掌柜过奖了。
0: 乙大掌柜摸了摸手中的灵雕，
1: 向新郎官问声好。
2: 不用不用，这可使不得。
1: 好好，谦虚谨慎，的确是个人才。听说你是逍遥之王孝仙的弟子啊？
2: 正是，我名叫穆小邪。
0: 乙大掌柜看向上座的王孝仙，
1: 王孝仙，你能和大掌勺攀上关系，不简单呐。
0: 王孝仙为了压抑自己的笑意，正捧着茶碗喝茶，听乙大掌柜叫他，一口气憋不住，噗的一声喷出满嘴茶水。乙大掌柜看着王孝仙，皱了皱眉头，
1: 哎，你这个当师傅的你太不像样了吧，噗噗乱喷，成何体统。哎，你的胡子呢？逍遥之的先主续须，你怎么会没胡子了？你退出逍遥之了？
0: 王孝仙抹了抹嘴，
5: 乙大掌柜，我求你了，大喜的日子你我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您要是真来道个喜啊，就别问

0: 问四的了。
1: 乙大掌柜捻了捻胡子，
2: 好吧好吧，我和你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还是说句恭喜你吧。
3: 乙大掌柜，你为何没有和贾大掌柜一起来呀？
2: 贾大掌柜一直在斗骨大会布置呢，哎，不提他了。哎，新娘子呢？什么时候出来呀？我看一眼新娘子美不美就走，我还有好多事要忙呢。新娘子好久没见到了，哎呀，我是不想错过呀。
1: 火小邪暗骂着，
4: 病罐子他们说的不错，这家伙除了看着猥琐招人讨厌惹人发笑以外，似乎没有什么本事，这种人怎么混成青云客栈总店的二掌柜的？
1: 正想着，就听内厢里有女子的声音响起，
5: 新娘子来喽！
1: 火小邪脸上一烫，暂忘了乙大掌柜，举目看去，只见真巧头盖红布，一身华美的红衣，脚步盈盈，有两位青衣女子扶着缓步走来。乙大掌柜伸直了脖子，努着嘴巴，瞪圆了眼睛观望。
2: 哎呦呦呦呦呦，盖着脸哇！
3: 乙大掌柜，你可以去忙你的了。
1: 乙大掌柜只顾着看。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嘿，肯定是个美人儿。
3: 乙大掌柜，你再多说别怪我和你翻脸。
1: 乙大掌柜还是有些惧怕大掌勺，只好脖子一缩稍加收敛。虽说有乙大掌柜这个不招人待见的，婚礼进行的依然十分顺利。
6: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火小邪激动得一直脑子发懵，只是听着胖大嘴的指令行事，看着红布下若隐若现的俏丽面孔，如痴如醉，只觉得人生有此经历，不枉来世间一趟。所有人都欢呼雀跃，气氛十分的热闹。乙大掌柜怀中的灵雕似乎也是被感染，半立着身子吱吱欢叫不已。这桩婚事虽说过程并不繁琐，但火小邪真巧两人结为夫妻，已是天地为证，日月为盟。典礼完毕，真巧回了婚房，暂且不表。乙大掌柜自始至终没看到真巧的模样，颇为遗憾，也不久留，悻悻然离去。等他一走，气氛更加轻松欢悦，酒席摆上，各色珍香琳琅满目，更有百年陈酿的好酒饮之不尽。火小邪来来往往喝了无数，他并不善饮酒，只是今天似乎千杯不醉，喝得十分痛快。第一是酒确实是好酒，第二是火小邪忘乎所以，心情极好。王孝先不胜酒力，中途便被大掌勺灌得醉倒在地，让人扶回去休息。而田问虽呆，酒量却是无底洞一般，来者不拒，无论量大量小，一律一饮而尽，着实让人瞠目。大掌勺最后和火小邪干了一碗，也承受不住，叫了声：“
3: 女婿，你好酒量！”
1: 便趴倒在桌上，鼾声大作。又也不知喝了多久，直至酒席上没有剩下几人，火小邪方才醉意上头，东倒西歪起来。田问上前将火小邪扶住，搀回房内，边走边问他：“
7: 清醒否？”
1: 火小邪含糊回答：“
4: 还能喝一惊。”
1: 田问不语，拿出一颗药丸，将火小邪嘴巴一捏，直塞进嘴，下巴一拉，这颗药丸便让火小邪咽进腹内。火小邪嘀咕着：“
4: 什么东西让我吃了？”“
7: 解酒丸。”“
4: 谁给你的？”“
7: 胖大嘴。”
4: 哦，不是臭道长给的就行，替我谢谢他。”
1: 田问架起火小邪，将一个蜡丸塞进火小邪手中：“
7: 略醒后含服。”“
4: 什么东西？”“
7: 强身丸。”“
4: 又是胖大嘴给你的？”“
7: 是大掌勺

0: 哦哦，是我岳父大人给的。好好，一定吃。
1: 田问轻推婚房，婚房应手而开，拍了拍火小邪的脸。
2: 清醒。
1: 火小邪嘿嘿一笑，站直了身子，扶着田问肩头。
0: 嘿嘿，放心，我没事儿。你没事儿吧？
2: 甚好。
1: 火小邪笑了笑，跨入房门，慢慢的将门掩上。田问在门外低念了声：“
3: 一刻值千金。”
1: 说罢转身就走。刚走到院中，突然站直了身子，直挺挺的后仰倒地，呼噜一声，竟这么睡着了。火小邪关了房门，回望室内，两只红烛烧得炽烈，青纱幔帐透着温暖暧昧。甄巧一身红装，盖着红盖头，正俏生生地坐在床边。虽不言语，也看不到盖头下的面孔，依旧美得动人心魄。不知是体内醒酒丸的作用，还是意志使然，火小邪见了甄巧，酒倒醒了几分，不禁站稳了身子，面颊滚烫地憨笑着。
0: 甄巧，不好意思，一高兴喝多了些。
4: 酒喝多了伤身，桌上有凉茶，你若是渴了喝一点吧。
0: 没事没事，我不要紧。
1: 说着慢慢腾腾向甄巧走来。甄巧听到脚步声，轻轻侧坐过身去，双手紧紧捏着手绢，不知所措，分外娇羞。火小邪周身滚烫，松了松领口，他心里想着应该揭开甄巧的盖头，却伸不出手去，只好在甄巧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看着甄巧有些发痴。一片沉默，两人虽说都是一肚子话，可半晌竟谁也不知该先说什么。火小邪搜肠刮肚了半天，方才借着酒兴，厚着脸皮唤着：“
0: 甄巧。”“
4: 嗯。”“
0: 你真好看。”“
4: 你还没看到我呢。”“
0: 感觉得到。”“
4: 那你就一直坐着。”
1: 甄巧轻声道，话一出口，羞得赶忙低下头去。火小邪轰的一下，热气上头，再不想如此矜持，双手一拍椅子扶手，立即站起，两步便跨到甄巧面前，一屁股坐在甄巧身边。甄巧身子微微一颤，并不躲避。
0: 甄巧，那我接了。
1: 甄巧也不说话，只是微微点头。火小邪伸出手去，缓缓将甄巧头上的红盖头接下。甄巧一双美目眨了两眨，先是羞涩躲避，但很快将目光迎来。好一个美人！甄巧平日里与火小邪几人四处颠簸，哪有功夫细细打扮？今日这般打点收拾下来，岂是往昔可比？端的是上天造化而成的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寒贝，含喜微笑，妾室流冕。如诗赞曰：“媚春风兮发仙容，结斋寺兮会音声，赠我如此兮不如无声。”火小邪看着甄巧，竟然呆了。
4: 是不好看吗？
0: 不是不是，是我没想到。
4: 没想到什么？
0: 没想到你今天这么漂亮，我火小邪何德何能，就能娶到你？
4: 火大哥，你是后悔娶了我吗？
0: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我能和你成亲，和做梦一样，美梦美梦。甄巧，你快掐我一下，我不是在做梦吧？
1: 甄巧掩嘴轻笑着，
4: 喝多了酒净瞎说。
1: 甄巧身子微颤，无需火小邪用力，顺势便靠在了火小邪怀中。火小邪怀拥美人，含糊的低念一声：“
0: 甄巧，巧。”“
4: 嗯，我已经是你的人，你想亲就亲吧。”
1: 说着美目半闭，仰头期待。火小邪心里已经乱

0: 午夜剧场，
1: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88集，事态发展却直转急下。火小贤脑海中腾然闪现诸多场景，他换一女子为妻，在一破败的房内跪拜天地，虽难辨具体细节，也看不清女子的相貌，但是情感真切，肌肤感受犹新，绝非臆想。火小贤顿时冷汗直冒，暗叫一声，
1: 这是我失去的记忆，我是有妻子的。
0: 想到此处，火小邪啊的一声闷叫，停下动作，翻身而起，狠狠地抱住自己的脑袋，大口大口地喘息。火小邪满头冷汗，
1: 真巧，对不起，对不起。
0: 真巧诧异不已地看着火小邪，慢慢坐了起来，从身后抱住火小邪。
2: 火大哥，你怎么了？
0: 火小邪抓住真巧的小手，
1: 我好像是有妻子的，我不能。
0: 真巧眼睛便湿润了，紧靠着火小邪的肩头。
2: 我不在乎。
1: 可我在乎，真巧，我不想做对不住你的事。我本以为。
0: 真巧一滴泪已经涌出眼眶。
2: 火大哥，只想和你在一起，你怎么对我也好，你不会对不起我的。
0: 火小邪扭身过来，见真巧双目含泪。
1: 真巧，你别哭，怪我怪我。
2: 那你亲我。
0: 火小邪心头一痛，低头要去亲吻真巧，可没能碰上真巧的唇。火小邪猛又抬起头，抱住脑袋低喝一声，
1: 不行，我不行。
0: 真巧不解地看着火小邪，
2: 为什么？
1: 我又和你有肌肤之亲，心里就难受得像刀子割一样，我觉得我有罪，对很多人都有罪。我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心里还装着别人。
2: 我大哥不喜欢我这样的女子吗？
1: 不是，我喜欢你，非常非常的喜欢你。
0: 真巧口气一硬，
2: 你刚才和我亲热，现在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你对得住我吗？
0: 火小邪被真巧这似骂非骂的一句问得一愣，眼前的真巧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既熟悉又陌生，一下子无话可说。真巧表情一柔，微微避开火小邪的眼神。火小邪认定错在自己，反身搂住真巧。真巧怔了一怔，没有挣脱，便身子一软，让火小邪搂着。
1: 真巧，你我夫妻日月为证，你既然已是我的妻子，我此生都不会负你。可我不是一个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男子，不能只求自己快活。真巧，求你给我一点时间。
2: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火小邪轻叹一声，
1: 我记得我好像有两个妻子，我最对不起的是第一个。她是个古灵精怪十分活泼的女子，但有的时候好像又性格多变，让我又

0: 爱他，又怕他。
1: 真巧看着火小邪的双眼。
2: 你为什么会怕他？
0: 我不知道，我只是这么觉得。
1: 真巧眼睛眨了眨。
2: 如果你再碰到他呢？
1: 火小邪遥望跳跃着的火烛。
0: 我不知道，我想见到他，又怕见到他。
2: 火大哥，你失忆了11年，也许时间能改变一切的。
0: 或许吧。
1: 两人说到此处，竟长久地沉默下来，只是彼此依偎在一起。就这样，两人合衣而眠。火小邪一直抱着真巧，让她枕在自己的臂弯间，看着红色的喜烛慢慢熄灭。火小邪见真巧脸上又是苦涩又是甜蜜的表情，眼角挂着泪痕，已然睡着，便为真巧轻轻抹去之后，才松了松筋骨，轻叹一声，靠着床沿闭眼睡去。天色渐明，火小邪的新婚一夜便这样匆匆度过。巨大的号角声响彻天宇，经久不息。火小邪一下子睁开眼睛，耳边听着这号角声，一丝莫名的紧张感顿时升起。火小邪从真巧身下抽出手臂，迅速将衣裳穿好，快步走到门边，推门而出。只见院子里已有4-5个人呆立，仰头望着天空，似乎在聆听着悠长深厚的号角之声。火小邪见其中一人是胖大嘴，快步上前。胖大嘴如同没有看到火小邪似的，只是呆望天空。火小邪听了片刻，实在忍不住：
3: 胖大嘴，这号声是什么？
4: 斗国大会的召集号，斗国大会提前开始了。
1: 火小邪见胖大嘴目光呆滞，如同中邪了一般，也不敢再问，急忙就往回赶，打算先换真巧起来。大掌勺迎面而来，差点与火小邪撞个满怀。大掌勺没有与火小邪打招呼，好像忘了火小邪是他的女婿，只是拨开了火小邪，走出几步，仰望天空。
5: 提前了，竟然提前开始了。
1: 火小邪此刻也不愿与大掌勺多说，快步回屋，见真巧已经起床，赶忙走过去。
3: 真巧，快起来。
1: 真巧也听到了号角声，一边穿戴一边问火小邪：
2: 怎么有人吹号？
3: 是斗蛊大会，也就是斗药大会的召集号。真巧，快点，我们快点出去。
1: 等火小邪和真巧走出房间，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都仰头听着号角。火小邪见田问、王孝先也在，带着真巧快步走到他们身边。田问听到火小邪他们来了，向他们点头示意，而王孝先如同大掌勺一般，如同中邪了一样，表情凝重，仰头看天，一动不动，口中喃喃自语：
6: 提前了，提前了。
2: 他们都怎么了？
3: 可能这号声有蹊跷。
1: 田问也重重点头称是。
3: 真巧，你要是觉得不是，把耳朵堵上，不要听。
2: 还好，只是有些刺耳，不觉得难受。
1: 火小邪关切地看了几眼真巧，也不再说话，带着真巧站在田问身旁。这号声在天宇间回响，洪亮至极，悠长深厚，并不像人能奏响，更似大地发出的长鸣之声。节奏一长两短，乍一听还显枯燥，但听的时间久了，这漫长的声音间仍有音律存在，好像是一首歌曲被放缓了1000倍所致。约莫一盏茶的光景，号声才戛然停止。号声虽停，耳朵里依旧呜呜响成一片。再过一会儿，院内诸人方才大梦初醒一般，纷纷活动起来。只听大掌勺喊着：
5: 斗蛊大会开始了，所有人等换上穆家法衣，速速在青云客栈大堂内集合，不可慢了，不可慢了。
1: 众人纷纷四散而去，王孝先也恢复常态，盯着院门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儿地嚷嚷：

0: 怎么会提前开始了？我还出不去，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就提前开始了？
1: 火小邪拉住王孝先，
2: 别急，别急。
1: 王孝先哭丧着脸，
0: 能不着急吗？我出不去呀。
1: 此时大掌勺咚咚咚迈着大步走来，真巧，火小邪赶忙向大掌勺行礼。大掌勺一脸严肃，并不说洞房花烛之事，只是看着王孝先。
3: 王孝先，你还不快回逍遥之去？
0: 院外下了禁不退谷，我出不去啊。
1: 大掌勺往院门口一看，
3: 定是一大掌柜办的好事。这样吧，怪女儿、怪女婿、牡丹，你们三个暂时作为青云客栈的弟子，随我去斗姑大会。
4: 爹爹，我们必须要去吗？
3: 斗姑大会已开，木姑栈内不得留人，此乃规矩，留在殿内反而凶多吉少。快，你们三个随我来更衣焚香。
0: 我怎么办？大掌勺，你我亲家，替我想想办法呀，我不能留在这里啊。
3: 没有办法，禁不退谷是专门针对你们逍遥之仙主的，你要是运气好，只管闯出院外，至于你的神智将会迷糊到什么程度，看你自己的造化吧。
1: 王孝先倒吸一口凉气，盯着院门沉默不语。大掌勺又招呼火小邪、真巧、田问三人速随他来，三人不敢怠慢，暂抛下王孝先与大掌勺回屋。等大掌勺、火小邪、真巧、田问四人换了青衣长褂出来，仍看着王孝先在院门口呆坐。胖大嘴、胖好胃从院外跑进来，看了眼王孝先，也不搭理他，直奔到大掌勺面前。
5: 师父，所有青云客栈的灶前弟子已经去大堂等候了。
1: 大掌勺念了声好，带着火小邪、真巧、田问便走。走过王孝先身边，大掌勺嚷着，
3: 王孝先，你要么就闯过去，要么就留在这里，不要犹豫了。
1: 王孝先咬了咬牙，长身而起，
0: 今天就看我的造化了，走。
1: 说着竟先于大掌勺一步向院外跑去，并没有任何异状。王孝先顺顺利利地直出院外，神色如常。火小邪等人紧跟着出了院外。
6: 你还好吧？
1: 王孝先伸了伸手，摸了摸脸。
0: 居然没事儿？不会吧，看来这个进不退谷对我无效啊。
1: 王孝先开怀大笑，突然唱了起来。
7: 小妹妹送哥哥呀，郎呀嘛郎又请，妹妹抓着哥哥的手，不呀嘛不松手。
1: 一边唱一边抓住了大掌勺的手。大掌勺一把将王孝先甩开，吩咐着，
3: 胖大嘴、胖好胃，你们两个把王孝先先架出去，他已经中了蛊，迷糊了。
1: 胖大嘴、胖好胃两人赶忙上前把王孝先架住。王孝先真是吃了，看着胖大嘴、胖好胃嘿嘿嘿傻笑，嘴里依旧喋喋不休地唱个没完。大掌勺不愿耽搁，带着众人便走。火小邪见王孝先失了体统，低声问胖大嘴，
6: 打算一直这样带着他吗？
1: 胖大嘴摇了摇头，
5: 出了青云客栈见到逍遥之的人就把人还给他们，逍遥之有处理的方法。
6: 那我们三人怎么办？
8: 王孝先迷糊了，只怕说不清楚你们的身份，你们暂且留在我们身边，这样安全。
1: 火小邪看着王孝先无奈一笑，
6: 也好，有劳两位了。
1: 众人穿厅过院，进了青云客栈的大堂。巨大的大堂中分散几处聚集了上百人，仍有人不断地从各个门厅间赶来，人数虽众，但无人高声喊叫，仅是窃窃私语。大掌勺跨入大堂，立即有数十个青衣男子

0: 子向大掌勺问好。火小邪一看，全是昨晚婚事上的熟脸，心里踏实了不少。王孝先尽管被两人架住，仍然满脸傻笑，手脚折腾个不停，很是显眼。
1: 哟，逍遥知了王孝先先主这是怎么了？
0: 众人扭头一看，只见乙大掌柜背着几个竹壳快步走来，看着王孝先眨巴眼睛，看得出他十分得意，但强忍着不笑。王孝先一见乙大掌柜，用手一指，乙大掌柜脸上登时不快。
1: 哼，大掌勺，赶快把他拖下去，一会儿出行碰到逍遥之，赶快还了。胡闹！
0: 大掌勺一挥手，胖大嘴、胖豪为两人连忙拖着哼唱不止的王孝先往后钻去。乙大掌柜扫了几眼王孝先等人，然后看着大掌勺。
1: 大掌勺，清点好灶房的人数，这次大会一开，黑之清晨大仙主要是用灵骨船扫街，木骨寨内严禁留人。
0: 大掌勺对乙大掌柜不冷不热地回答：
2: 有劳乙大掌柜叮嘱。
0: 乙大掌柜哼了哼，扭头便走，继续四处巡视吩咐。不过多时，就听悠长的号角声再度鸣响，一时间大堂内鸦雀无声，连吃傻了的王孝先也闭嘴不唱，瞪着眼睛静听。乙大掌柜快步走出，高声吆喝着：
1: 二遍号响，青云客栈六房弟子听了，账房在前，前堂第二，后厅第三，暗房第四，厢房第五，灶房居后，列好队伍随我出去。擅自离队者生死不顾。
0: 青云客栈总店的两扇青木巨门缓缓打开，一众人等排成二列相续而出。出了青云客栈，号声更加嘹亮，若变声源乃是从这座小山的背面发出。青云客栈百多人循着号声缓步而行，一路无人敢多说半句。王孝先也是低眉顺眼，由胖好位拽着行走，不敢有放肆。看来他傻是傻了，穆家的本性不丢。这第二遍号比第一遍号响时间短了八成，很快就停止下来。所有人身子一松，许多人可能没有参加过斗蛊大会，神情激动兴奋起来，开始交头接耳。王孝先眉头一展，情不自禁似的咧着嘴傻笑，嘴里又开始唱歌。另一支队伍从街头走出，正好与青云客栈并行。这队伍人数不多，只有十余人，有男有女，大多道士打扮，男子均留着胡须，看起来和王孝先颇有几分神似。他们只与青云客栈的队伍并行了一小段，就绕往岔路，看来去后山的路线各支略有不同。胖好卫一见，赶忙拉着王孝先要赶过去。火小邪上前一步，扶住王孝先与胖好卫同行。胖好卫本有异议，见火小邪神色坚决，便也从了。两人驾着又唱又跳的王孝先一路追赶，胖好卫唤着：
3: 逍遥之的各位师兄，稍等稍等。
0: 这一支队伍就是穆家四支中的逍遥之，他们已看到胖好卫、火小邪扶着一人赶来，于是停下等候。胖好卫将王孝先推到逍遥之队伍前，嚷了一声：
3: 王孝先先主，送你们了。
0: 逍遥之中已经有人认出是王孝先，但见到王孝先这个模样，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其中一个留着颇为潇洒的三缕长髯的中年男子上前一步，将王孝先拽住，极为不满地问胖好卫：
4: 他怎么会在青云客栈的队伍里？他又是怎么回事？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3: 喂喂，好心没好报啊，要不是我们大掌勺好心送他到这里，鬼知道他蹦跳到哪里去了。你不谢我们还要骂人啊？
0: 中年男子不与胖好卫作答，扭头对其他人吩咐：
4: 王孝先应该是中了进不退骨，请这摆明是看我们的笑话。把王孝先带下去，给他服两颗归心丹再看。
0: 王孝先指着此人：
5: 嘿，胡子胡子，你有胡子。
0: 说着竟

0: 上手要去摸，中年男子侧身避过。
1: 王祖仙，疯得连胡子都剃掉了，带走。
0: 两个逍遥之弟子赶忙将王孝仙扶走。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约字D20256501600623。
3: 在大大的乐坛里挖呀挖呀挖，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火热开挖。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来了，用心挖掘你的音乐天赋，助力圆梦音乐梦想，奔赴专属音乐舞台，心怀歌唱梦想就大胆来展示。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视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106-0062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注意了，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重磅上线。我们不挖金银财宝，不挖深山宝藏，只挖掘动人歌声。从现在起，1039音乐主理人秋秋全心全意挖掘您的音乐潜质，助力您的音乐梦想。热爱唱歌就赶紧亮出你的歌声，踊跃报名。参与方式：下载并打开丝路试听 APP， 首页下拉至新疆本土歌手挖掘机活动专区，点击报名详情即可参与报名。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为您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齐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旺铺热线0991-3966-333-3966-333。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取字D20256501600-00623。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1: 惠民真补贴就在美易雅，国补、长补、吉补，每户补贴50000元，100平米仅需89800，设计、施工、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全房软装一站式全包，补贴仅剩最后18户，511-422，511-422。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投资选对铺，就选黄金铺。江乐府高铁巴扎黄金铺，稀缺为王，盈利拉满。独揽高铁加文旅双重流量，晋江第一消费场，三大街区商管护航，建面约30至2000平米全临街旺铺，做6000万国际游客的大生意，自用游客流，投资易出租。江乐府高铁金巴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汇荣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纸字第20256501600063。